0: 共赴平台，让一批批小小的新宁波人感受象山斑斓西沪港，领略宁波的山区海岛乡镇之美，感受大美宁波，大爱宁波。
1: 记者梁双琴，通讯员吴亚楠报道。前几天，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石浦分院的家庭医生团队给居住在对面山岛的老人们送去贴心。

0: 针对出行不便的老人，医护人员主动来到老人们居住的家里，逐一检查药箱里各类药品的有效期，并耐心叮嘱日常用药的注意事项。对面山岛老人黄小青。
1: 刚才给有些巴拉的订好了，老王就走着，不敢提动啊，都回到了一个就学徒就让我爸爸看看别的哥哥领哥子，恰你干什么话我有啊，国家不干好。

0: 制作了麦饼桶。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检集团食谱分院工卫科科长李双燕。
1: 我在家里都不做饭，我们一般都吃食堂的。通过这里几次下村以后呢，对这里呢也学会了几个菜。
0: 对面山岛老人林定娇。
2: 本来老婆你们种的刚好，也煮雪冬，也煮凉雪，那种不得一个五十一来雕过个感觉不会哦。
0: 对面山岛

0: 行动不方便的老人一起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2: 秋分节气，此时不仅是昼夜平衡的节点，更是秋收、秋种、秋管的关键时期。这不，在田间地头，农民

0: 卖也卖，种也要种，花菜、大白菜、莴笋都要开始种了，有点忙的，要准备年底的菜了。我现在有很多棚种掉了，全部17个棚，已经有10多个种掉了。
1: 陈大生说，眼下天气不错，气温也适宜，正是种菜的好时候。
0: 今年价格还挺好的，基本上的菜都还好，田都要种好，不然来不及的。
1: 各位听众。

0: 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
2: 有中秋佳节的氛围。今天金秋去宁波明州花月夜系列活动是率先开场，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北广场沿江摆起月饼长桌宴，以三间为景，让市民游客在江畔晚风中共品中

非遗情景秀在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北广场上演，剧目分为吴之乡、江上月、那轮秋三大篇章，将传统戏曲、国风歌曲与戏剧表演深度融合，细腻演绎中秋团圆意蕴与家国情怀，为江畔夜色增添诗意。非遗沉浸式体验贯穿中秋假期，让传统技艺可看可学可感。宁波市非遗馆中秋假期是好戏连台，越剧婉转唱腔与古典的国风舞蹈课是轮番上演，固定时段的戏曲舞蹈展演为市民送上视听盛宴，同时每天下午还开启非遗手作体验，市民可以亲手制作中秋月饼、编织中国结，体验各类非遗项目，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而在中秋假期，宁波文艺演出市场也同样是精彩纷呈啊。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斯拉法的下雪秀，宁波义夫

主题系列特展，则依托宁波博物馆作为三体取景地的独特氛围，联合北京天文馆与上海天文馆，也就是上海科技馆分馆，汇集文物模型互动顿国家艺术收藏馆、萨克森民族志收藏馆藏的19世纪宁波外销画，向观众呈现了100余年前宁波的旧时风貌。后者精选贵州省博物馆奇旅海洋生物科普展，以珍贵化石标本与高精度生密一种生物复原模型为载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观赏性和教育性的沉浸式深海科普盛宴。关键啊，每个馆的特

色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的。除了精品特展之外呢，全市各大博物馆都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特色活动，雅集首座科普研学主题讲座、国风市集、沉浸式游园是轮番上演。中秋假期，宁波博物馆推出了手工体验、主题研学、特别讲座等多个活动，带领市民探索星月奥秘，亲手制作婵娟主题月球灯。洛阳昆虫博物馆则联合宁波博物馆特别策划了虫月共舞、星夜奇遇主题科普活动，将宁波博物馆仰望星空天文特展与洛阳昆虫博物馆的昆虫科普夜探体验相结合，打造了一条从宇宙到草丛的跨界之旅。宁波博物馆以石秋入展、花灯印月为主题，解锁

中秋民俗知识、趣味灯谜和骏马图花灯 DIY 体验，趣味满满。中国港口博物馆则开展中秋雅叙、鱼灯祭祥、青少年社教活动，以传统鱼灯手作承载佳节祈愿。国庆假期活动更是精彩纷呈，亮点十足。10月2号到4号，宁波博物馆会开启国风非遗盛世市集，集结文创好物、特色美食、非遗手作、剧情 NPC 互动等丰富内容，让市民游客在博物馆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10月1号到3号，宁波帮博物馆持续上演永运德风国庆沉浸式游园会活动，每日主题更新，精彩不断，既有沉浸式 NPC 剧情互动、趣味非遗手作体验，也有百年越剧非遗戏曲专场，

0: 自己能接受，就是另外一种圆满。
1: 没错，这就是苏轼厉害的地方，他最后不跟月亮较劲儿了，他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0: 哎呀，咱们要是能像苏轼这样能把自己哄好，那日子是多么的

这种追求高质精良的氛围感视频，趣味性视频，也可以在贵州，梁咏琪的声音。

0: 人员还用自费购买的新鲜食材给老人制作了麦饼桶。
1: 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生活中啊，我们习以为常的食品健康知识其实未必完全正确。配料表真的是越短越好吗？冷冻果蔬一定不如新鲜果蔬吗？沿海地区的人就不会缺碘吗？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 吗？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答案，其实背后藏着不少知识盲区和认知误区呢。在下面时间里，雅欣就来聊一聊。第一个是配料表并不是越短越好，不同防腐效果的情况下所用量。

0: 之等。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方式改变，冷冻果蔬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武之地。
1: 哇哦，不错呀。
0: 第四个，补充膳食纤维并不是多吃菜。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说，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普

作后发现，其实民意很难操纵，因为在所有议题上，总有一些选民会认真思考、独立判断，他们不会轻易被政客左右。这些有见识的公民就像舆论中的信号灯，能引导舆论的方向。尤其在网络时代，这些信号灯的作用越发明显。甚至政治学中有一个恒温模型，说的是当政客在某个方向走得太远时，那些关心时事的选民反而会往反方向走一些，把它拉回来一点。比如有个很典型的例子，特朗普一直主张严格控制。

之一，用力过猛反而有反效果。那么那些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的政客是怎么做到的？梅西耶的研究结论是，历史上那些看似成功的操纵了民意赢得选举的政客，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引导了民意，只是代表了民意。说白了就是能赢得更多支持，只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更多人

觉察顺应了某种已经破土而出的需求，而不是创造了这种需求或者改变了什么需求。再来说说谣言，为什么有人爱传谣言？是真的相信他们吗？这里面其实别有门道。首先我们得区分两种相信，一种叫直觉式相信，就是真信。比如你相信鸡蛋在沸水里

太重要了。从30万年前到现在，我们需要沟通来共同狩猎、养育后代、传承知识。但是越善于沟通，就越可能被人误导和操纵，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进化压力，在驱动着我们对接收到的各种外部信息进行权衡和计算。实际上，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一套精妙的认知机制，梅西耶把它叫做开放式警觉机制。

这套机制让我们在沟通中既能保持开放又能保持警觉，这才是人类在漫长进化中存活下来的真正原因。这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不是简单的抵抗一切外来物质，而是能够分辨出什么该接受，什么该排斥。好，这一期呢我们就聊到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山。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雨桐带来的《童花》。其实这首歌

0: 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1: 没错，它可不只有酷炫的特效，更有厚重的发声。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
0: 舞宴传奇，古人以柔克刚、制服闽江的智慧，被光影全都演明白了。
1: 没错，此刻
2: 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幕投影，看到了李冰父子为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影的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3: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

0: 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1: 那就是这三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

0: 肉质鲜嫩，刺比较少。
1: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一人的扇子一抖，脸谱就换了。原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早就融入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
2: 不同于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在这儿你是真正的能体验到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闹热，又是一场沉浸式的舌尖之旅。
3: 原来演出早已深深融入都江堰的市井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虚影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薛涛传奇人生为主线的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望江梦华薛涛吟》正在望江楼公园静候来客。演出之前，记者和然然先换上了一身汉服，提一盏古风小灯笼，登上非遗游船，缓缓而行。船行江上，这一路趣味盎然。李白举杯与游客隔空对饮，河神从水雾中现身为夜航人指路，吴语间真与幻在江风夜色里交织，仿佛整条锦江都成了演出的前奏。
1: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望江楼公园。那此刻呢，我和然然穿着我们的汉服，拿着我们的充满古风的小灯笼，一秒就融入到我们现场的氛围里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古风小灯笼

0: 固定舞台，今晚整座公园都是演出场地。随着我们身后的大门开启，我们的沉浸式夜游也正式开始了。
1: 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场，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

0: 在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1: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礼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0: 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其实当年这个地方哦，是上钢三厂当代舞台，然后到现在的你所看到的上海千古井景区。所以说景区是后世补强。
1: 我们有一个名字叫艺海谐音，像这些作品在上海大剧院的这个演出。

好，今天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
1: 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在太空执行任务，所以少了点家庭团聚的。

0: 唱着歌。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万一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3: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4: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5: 面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我们青年人要抓住机遇，担起责任，点燃激情，在
1: 这也不免多了些亲切。
2: 他作为毛阳农民化的传承人，下乡开设文旅小院，通过
3: 分的一个那个旅游景区，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旁边的谢前岗旅游景区，然后还有这种花墙那个民宿旅游业的带动，我就觉得这边真的是很适合年轻人过来玩一下的地方。
2: 那咱们的小院应该叫和光院，
3: 对，
2: 叫和光院的一个名字的这个起名字的由来。
3: 我觉得和光院就是和光。和光同尘的意思，就是咱们每一个主理人，其实咱们这个和光院有很多主理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农民画馆，有一个主理人，然后餐饮有一个主理人，这个毛笔那个书法室也有个主理人，就是咱们各个主理人汇集到一起啊，把自己可以的领域，把自己会的领域，然后带到这个地方来发光发热，然后吸引游客，不仅吸引游客啊，还可以。
2: 就刚才也说了，有无人机，也有农田。那为什么就是说想利用这个小院和非遗文化结合在一起呢？就是选择非遗这个方向的一个契机或者原因是什么呢？
3: 其实我觉得文化其实是最重要的。我的专业是摄影摄像嘛，然后我始终秉持这种运营前置、策划铸魂的。

那我再上不了学，那咋办呢？后来呀、啊，也不知道是奶奶知道了，还是说央金姑姑，或者是敬老院里的哪个爷爷奶奶看到了。啊，就看到这个其他小朋友嘲笑我了，然后跟奶奶说了。反正这个事儿吧，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但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奶奶每天呢都让我画圆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我教大家的一样啊，就是用手指在掌心画圆儿，然后呢就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上画圆儿，再到后来我就用木棍啊在土地上画圆儿。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就跟着敬老院里的其他的爷爷奶奶围绕着爱军井转圈儿画圆儿。最开始奶奶叫我画圆的时候啊，我不理解画圆干什么呀。这个时候呢，奶奶拉着我的手笑呵呵的就让我坐下来啊，让我找出笔和纸，让我在纸上画个圆圈儿。奶奶说，当我画好这个圆圈以后，那我就相当于站在这个圆圈中间了。奶奶就问我，你看看这个圆圈是不是完全把你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保护起来了。就像我们住的屋子，它为什么四面都有围墙呢？是不是就要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呀？那你只有住在屋子里了啊，被四周的围墙给你保护起来了，那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雨，是不是都会感到很安全很温暖呢？所以说，不管今后你遇到任何的风雨，或者是别人想要伤害你，奶奶教我画的这个圆圈啊，其实他就是想让我学会，当我在面对各种外界事物干扰的时候，如何的让心静下来啊，静下来之后，你就能用头脑理智的去分析，去人他根据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呀。那也就是说，我们管不了任何人，但是我们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发脾气、恼怒、发火，这是人的本能啊，谁都会有脾气、有个性。但是这个可不算能耐，更不是本事啊。如果说一个人他能够要把他发的这个火

全的包裹住，让心中的这个圆儿呢转动起来。那么转动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些所有的愤怒不快把它都消耗掉了，那这个人呢，那绝对称得上是高人，是圣人。控制别人呢，我们做不到啊，甚至想都不要想，因为你越想控制别人，那你就会越烦恼。也包括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拿看孩子这个

你越不让他干啥，他就越干，他根本看不了，他管不了啊，对吧？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为啥要听你的呀？我们如果说连自己的情绪都管控不住，我们怎么管控别人？怎么管控孩子？《弟子规》里面讲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但是父母有没有教过孩子这些呀？有没有？

爷脑，对不对呀？哎，所以说，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叫我背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修身，啊，无论将来说你成就有多大，啊，你要实现多大的理想抱负，第一步就是修身。那么修身呢，它包含

因为随着你接受到的这些文化呀，接触的知识越来越多，那么你这个缘儿啊，修身的这个缘儿，如果说你不向外扩大的话，那你学来的这些知识，那就装不进来呀，跟你的身体那融入不到一块儿去呀，是不是？那融合不到一起去，怎么能做到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啊？他就更没有办法说做到灵活运用了。所以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啊，遭到同学的嘲笑谩骂的时候，奶奶就开始教我画圆了。哎，

啊，我们在掌心画自己暮年的这个圆满，我们一边呢赶紧的就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要找找什么记忆，深深的就埋藏在心底了，不用特殊方法你就提取不出来。那心里他认为所有人都不理解他，心里的苦水跟谁说都没有用啊。久而久之呢，自己的心里呢就了解到，翟爷爷跟我马奶奶是一样的啊，那都是当年呢因为特殊原因被下放到西藏的，可是回西藏没多久就查出来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随

到了敬老院，啊，就跟我们住了这么一年的时间。奶奶当时啊，她听完翟爷爷的身世之后呢，不断的在感叹，感叹翟爷爷的命运。奶奶说，当时那个时期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说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寻了短见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忘初心，有很多信念坚定的人挺过了那一

本就没有一帆风顺呢。人在顺时不张扬，在逆境不气馁，大喜不过，便不会乐极生悲，大苦能受，便必会苦尽甘来呀。如果说能够在老宅兄弟最后的时光里，我多找他聊一聊，能够让他休息。

爷爷一样，啊，他是个汉人，不怎么会藏语。整个的敬老院，能够流利说汉语的人只有我和奶奶。但是我们呢，因为翟爷爷拒绝，就改变了初心，让我们大家呢，通过简单的，以掌心化缘的方式来平静我们的内心，守住我们的本心，戒掉我们的愤怒，丢掉我们的仇恨，善缘化出来，从我们的掌心慢慢的由心所想扩散到我们全身，再通过我们传递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就像奶奶常说的，爱和善

的酸涩，将目光重新落到前方崎岖的公路上。身后，席芳伫立在原地，望着车队远去的方向，手紧紧贴着胸口，护着那包揣在衣袋里的格桑花种子。阳光越过雪峰，给远去的车队与伫立的身影都撒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辉。这段跨越云端天路的相逢

0: 他们的爱藏进戈壁的风里。
1: 53562，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北京时间6:30。
6: 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府，
8: 吓人
9: 啊！
8: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

0: 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次团体赛的金牌，
1: 将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次的团，
2: 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

0: 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处。
1: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

位名叫蔡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

0: 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

0: 在数贸会现场，万事利首发纺织行业首个一站式 AI 数字化平台天成六八纺织智能体，简称 TC68。 这个平台面向中小纺织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把市场研判、产品设计、上架销售和智能柔性生产全部打通，实现全链路 AI 一键处理，让传统历史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从单点试点走向全链条智能化。万事利董事长李建华说，
1: 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助我们一人公司创业变成可能。过去要想在纺织行业里面创业，你要懂棉纱，要懂面料，要懂印花，要懂染色，要设计款式，要懂销售。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几十家企业所需要的能力收集在我们纺织智能体里面。比如说你要想搞设计，我们有100万家的数据库让你选择。
0: 个体创业者盛小云对这套 AI 工具非常感兴趣。
2: 通过从一些生图到后续的线下物料的打样，也是给我打通了，我就不需要自己再重新去找供应链了。
0: 随着 AI 概念的持续火热，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现实疑问：五花八门的 AI 应用

0: 台中围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里三层外三层的挤在护栏外侧，踮起脚尖，高高的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刚逛完低位二卫星和微纳和立体芯片展位的杭州市民陈清妍特别激动，
1: 身临其境的感觉吧，就是回到了那个未来的世界，就可能我们看了很多科幻电视，这一刻就展现在自己眼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低空经济展区同样人气爆棚。如果说当下我们的通勤、城际出行主要依靠汽车与高铁，那低空飞行器有望成为未来。

0: 收获牵挂与爱意。青田张旦中学学生王家豪说，
1: 爸爸妈妈给我发了视频，我感觉非常的惊喜惊讶，哎，我很像他们，希望有一天我们一起可以过一个中秋节。
0: 一场跨越
2: 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阮庙学校汇聚了17个少数民族的新嵊州人子女，龙州县民族中学集聚了壮、瑶、苗等多个民族师生。在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牵线下，两所特色校园云端牵手共庆中秋。嵊州阮庙学校少先队辅导员黄佳佳说，
3: 虽然我们相